0: 欢迎收听律韵中文电台，我是 DJ 玻璃，
1: 我是 DJ 哈比，
2: 我是 DJ Tonic。
0: 咁欢迎两位 DJ 第一次嚟到律韵中文电台先啦。咁咧，不如我哋又承上启下啦，讲一下上期 show 嘅结束，就系讲到呢个嘅 open relationship 啦，亦都讲到呢个嘅 FWB 啦，等等嘅各样关系。唔知大家又有冇经验咁样咧？
2: 经验就冇嘅，听得朋友听得多啲咯。
0: 嗯，朋友嘅经验多啲嘅，
2: 系朋友。
0: OK， 一定系朋友。OK，
2: 呢啲都系朋友噶啦。
0: OK，DJ Harvey咧，
1: 我个人经验就未有嘅，暂时系啦。咁如果有嘅话，就下次再分享。
0: 你个回答几好，够官腔。OK。喂，咁带翻我哋今日主题先啦。哇，首先想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开始一件事难啲啊，定系结束一件事难啲咧？情绪上嚟讲，
2: 我觉得好似结束系会有啲难咯，即系除非讲紧话就咁不顾而去，咁我觉得开始难啲。但因为开始其实你有咗决心，你就会想，但系可能你想结束嗰阵，你就有好多嘢你牵连住，即系谂紧啊，如果我结束咗，我会点点点，咁好似就多嘢烦啲咯。
1: 我都觉得是咯，即是你开始一样嘢，其实你要个恒心又好大啦，咁但是你 overcome 咗嗰个阶段，其实基本上你会想继续去即是 put effort 去做啦，但是你要结束一样嘢，其实你嗰阵时你会觉得啊，我已经即是都花咗咁多时间心机，跟住 put 咗咁多 effort 入去，跟住要结束就好似嘥咗咁样咯。
0: 这个就是所谓的沉没成本，我今天的中文沉没成本。OK， sunk cost。
1: OK，
0: 沉没成本令到我们分手反而有时候会更加难。那么我们今天就准备了八大完结这个的完结关系的原因。咁咧，呢个关系唔一定系拍拖啦，唔一定系一个正式嘅关系啦，可以系友谊啦，可以系你嘅敌人啦，可以系你嘅另一半啦，都可以嘅。但系有八大结束嘅原因。嗱，咁首先DJ Harvey 要唔要嚟讲一个先啦？
1: 可以嘅。我第一个谂到嘅就应该会系关于生活习惯。
0: 都系嘅，系
1: 系咯。
2: 生活习惯，其实我都听过嘅，即系可能好多时候就系一齐住咗先发觉啊，大家生活习惯好唔夹，咁就开始多嘢摩擦，就开始嘈啦。跟住譬如话，好似我有个朋友咁样，佢一齐即系嚟到加拿大一齐住咗啦，咁之后先发觉男仔可能将啲衫乱咁劈，跟住就多摩擦啦。
0: 哦，都系啲生活上面小事嘅摩擦，但系咁样骤眼啦，而家听落都仍然系啲好正常嘅。咁今日咧，我就系想同大家分享一啲比较离谱少少，唔知点解都可以成为分开嘅原因嘅，系啦。咁咧，都提醒下各位观众先啦，我哋今集节目咧，仲会附上一个 bingo， 等大家睇下究竟凑唔凑得齐呢八大原因啦，系啦。
2: 八大原因即系分咗八次手
0: 咯，唔系可能佢身边嘅朋友咧，可能未必系正式嘅关系咧，可能系系咯系咯，
1: 结束咗八段关系，系未必系同情侣有关嘅，
0: 系啦。但系呢啲我哋唔批判噶嘛，我哋只聆听唔批判，
1: 冇错。
0: 嗱，咁我哋首先嚟第一个原因先啦。第一个原因咧，就系话呢个嘅我发现我爱中意咗你啦，所以我哋需要分手。
2: 点解咧？中意咗又要分手？
1: 系咯，好 sad 啊！
0: 系咯，嗱，点解咧？就系话当你想象下啦，自己系一个唔可以沉船嘅关系入边，可能你哋本身咧系好唔夹嘅，但系因为某一啲原因就聚埋咗一齐啦。跟住咧，一路都系一个一路咧都系一个大家互相知道对方情感，但系又唔想做第一个沉船嗰个嘅时候，当你发现咗你自己，哎呀，好似顶唔顺啦，比佢更加快沉船，你个嘅 好胜心就上咗嚟啦，就发现唔得，我要快啲斩缆。如果唔系嘅话，有机会佢就会系好似上一个咁样伤害我。
2: 哦，即系有少少想避开，
1: 系有心理阴影啊。因为
0: 我觉得系嘅，你哋觉得make sense 先？呢个系合理啊，定系唔合理啦？我哋今次都嚟打个分数啦。我哋由一分到十分，究竟系有几唔合理呢？
2: 喂，个题目系。
0: 个题目就是这个的，我发现我爱上了你了，所以我们要分手，因为太爱所以要分。
2: 嗯，几多分？不合理入面是几多分？是不是
0: 不合理？我们摆十分咯，合理的就一分。
2: OKOK、okay, okay. 合理
0: 的、合理的我好像倒转了，合理的是十分，是不
2: 是, 是
0: 合理的十分咯，不合理的一分。
2: OK， 我们可以比的，你 OK 吗？
0: 好，我们准备三二一来比个分数先。首先
1: OK
0: OK， 我哋三二一八分，
2: 四分，
1: 五分，
0: 五分吓、啊！你哋俾咁低分嘅，点解啊？我觉得都几合理啊，唔系咩？
2: 都系嘅，但系我啱啱谂嘅就系、是、如果中意就应该想睇下可唔可以一齐到啦。但系如果要因为中意就分开，就始终好似哈比讲有啲 sad 咯。
1: 我的 logic 就是觉得，即如果你是喜欢的话，那你会不会应该想坚持下去？即可能是我小姐我看得太多电视剧了。即你说有这个纯爱战士有没有呢？我又不知道有没有，因为我没拍过拖。但是你说喜欢一个人，那我第一个反应就觉得，哦，你喜欢一个人，那你应该会即尽量跟他一起在那么久就得那么久。You'll try everything, right? But
0: 你要勇敢去爱嗰只嚟嘅，
1: 系咯，即系你话因为我太爱你，所以我要结束关系，其实不太 make sense 咯。各位，
0: 大家谂嘅方向咧都非常之正向，都非常之正当关系。我谂紧嘅系乜嘢呢？我谂紧嘅系嗰啲只有床上关系啊，或者系呢个嘅。
1: Okay.
0: 或者是一个 你明知对方是一个不是专心对不是专一对你的中间的情况。
1: 那可不可以再给个分
0: 再 rate 多次是 toxic 一点的。我在这个方向想的我觉得都挺 make sense 的。他不想输的嘛。
1: 嗯。
0: 那他不想输的那就要走咯，是不是？
1: 嗯。
0: 是啊。
1: 我加多两分啊，那。
0: 好啦。那。嗱，你俾你哋估下啦。第二个原因嘅话，其实都同呢个有少少相似嘅，都系大家唔可以谂得咁正向噶。我哋
1: 唔好咁正向，
0: 试下歪少少咁样去谂。
2: O K， 有
1: 俾啲提示，
0: 都系几 toxic 嘅。
1: O K，
0: 系啦，你听到呢句你就觉得佢系渣男嚟嘅，或者系渣女啦，都可以嘅。
2: 我就系谂起咩嗰啲。我要读书学业为重，跟住
0: 啊一听就系借口嗰啲。
1: 我要再谂下先，因为我谂到个原因，但系好似又好亮。
2: 你讲出嚟听下。
1: 屋企破产冇钱，我要维持个人生计。我哋有缘再见。冇错、
0: ，OK，OK，OK。其实你两个呢、這个藉口都几好，我可以打个六分。
2: 六分
1: 唔差，合格啊，合格
2: 系咪即系够渣嗰啲原因？
0: 唔系够合理，我觉得系渣得嚟够合理，系啦系啦。
1: OK
0: 嗱，咁我讲啦，第二个原因咧就系我未准备好拍拖。当你喺一个 situation 入边嘅时候，对方当你准备要告白啦，但系对方就同你讲我未准备好拍拖，你会点样去回应呢件事咧？
2: 我系俾人。讲即系同我讲系未准备拍拖，定我系讲嗰个？
0: 你系俾
1: 情景题，
0: 你系俾人讲话未准备好拍拖嗰个，被拒绝的一方。
2: 我会问点解咯？即系始终我觉得死都要死翻个原因出嚟，即系
0: 我就系未准备好咯。
1: 等先，我有少少 loss， 即系而家系嗱，假设系DJ Tonic 同。DJ 玻璃讲，即是你 propose 话想拍拖，定是
0: 系啦系啦 ，DJ Tony 同、我讲话，佢而家同我表白
1: ，OK，
0: 跟住我同佢讲话，我未准备好拍拖，唔好意思，
2: 系啊，即系
1: 你有几爱佢？
2: 唔关爱唔爱事，我都表白紧咯。
1: 咁另外唔系应该如果呢个情况嘅话，即系 DJ 波你，你会有几爱呢个人？或者
0: 我都同得佢讲话，我未准备好不得。嗱，我嘅睇法啦，如果我真系去到咁中意呢个人嘅话，我应该未至于会同佢讲话，我未准备好拍拖。嗱，个人经历嚟讲啦，咁我最少都同佢讲一声，或者我哋再等一等先啦。我觉得呢个时机未再准备好，亦都同佢 list out， 即系讲清楚有边一啲原因，我觉得系未准备好嘅，可能系我嘅过往经历啦，又或者可能系我觉得我同佢之间仲有啲乜嘢事情要处理好，先至要一齐嘅，咁就唔会。纯粹同佢一句，我未准备好拍拖啊，跟住就走噶啦嘛，系咪先？
2: 系
1: blacklist 佢啦，下个啦，
0: 系咯。嗱，咁我亦都听到一个故仔咧，就系话有一个男仔，佢就收到个女仔嘅block 咗佢啦。佢就个原因系乜嘢咧？就系因为个女仔觉得点解佢琴日朝早要买杯咖啡俾佢，点解要对佢咁好，所以佢就 block 咗佢啦。
1: 买杯咖啡啫。
0: 是啦，但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未是很清楚。在一个 模糊的关系之下，他就这么直接的话，可能就会吓走了，可能就吓走了那个女仔。
2: 哦，
0: DJ 汤力怎么看？你作为一个男仔，如果你要做些好的事情，可能跟他 say 个 hello， 即是朝早早晨啊，或者买杯咖啡给他，你未吃饭啊，我买饭给你吃啦，这样的话，但他不接受你的好意。
2: 我会知道啊，应该冇咩希望就会，即系起码我觉得做呢啲嘢嗰阵，你都 feel 到同对方有少少嘢，有少少暧昧，你先会想去做啲咁可能摸定朋友，即系可能俾人会误会嘅嘢噶嘛。咁呢啲我会觉得系有少少令到人误会，即系尤其你无啦啦就系你话送成班 friend 咁样。话请我哋饮嘢咁，我觉得 O K 嘅。但系如果斋送特定一个人嘅话，就通常有少少暧昧咯。咁如果我真系咁样做，跟住俾人可能婉拒咗，觉得唔使做咁多 extra 嘢咁样，咁我 feel 到佢好似同我 set 紧条线，叫我唔好行得咁前咯。
0: 哦，你都谂得几透彻。
2: 系，
0: 我觉得系有嗰个边界感啫，系嘛？
2: 我谂系佢。用另一个方法同你讲，我唔系你个 type 咯，你唔好过嚟啦。
0: 好惨啊，其实都。
2: 但系都好嘅，即系起码早啲知道对方唔系太对你有兴趣啊嘛。
0: 系啊 ，OK。
1: 但系我又想问咧，咁你会做几多次你先至会停止呢个嗜好咧？
2: 嗜好，
0: 嗜好，sorry，
1: 送礼物
0: 系啦，送礼物或者好
1: 系。
2: 我觉得送一其实第一次你就开始 feel 到，即系譬如话你送完礼物，佢会同你讲，即系就算佢拒绝都会同你讲原因嘅嘛。咁你会即系好似啱啱个我觉得自己未 ready 咁。如果佢讲更加多原因，我觉得系。合理嘅，咁可能我会继续等咯。但系如果你话我送礼物，跟住即系正常 ，as 一个 friend， 你就算对方送过啲你唔中意礼物啊，多谢你啊，送礼物俾我嗰啲，即系俾少少虚伪少少嘅嘢。但系如果直接拒绝，我就谂啊，点解咧？即系可能佢系咪真系唔中意礼物咧？定系佢唔想接受我嘅礼物？佢有。啲可能隱藏咗嘅，即系中意嘅人，跟住唔想俾人誤會咧，咁我就諗呢啲咯。
0: 嗯，都係。哇，咁我不如趁機就帶埋去第三個原因。第三個原因咧，就係我以為大家都係玩玩下嘅啫。
2: 嗯，
0: 呢個就係非常之直接地渣啦，係咪？
1: 嗯，對比起第二個原因，其實你即係如果有人同我講話，哦，我未 ready 好。versus 佢同我讲，我就系玩玩下噶啫，咁我宁愿接受第二个原因咯，即系 I mean， 啱啱个 list 第二个，即系
0: 哦，其实你宁愿去俾个
1: 我未 ready 好
0: 嘅，
1: 系啊
0: ，OK OK，
1: 起码我心理上会觉得舒服啲。哦，你未 ready 好，咁好似 DJ 汤力话斋，咁我可以等一等，但系等几耐咧就睇心情啦。
2: 不过我谂呢个原因就系喺大家都系玩紧嗰阵，跟住以为呢个食路就系大家都系玩下咯，即系冇又唔似啱啱嗰啲原因咁样，可能对方知道系认真嘅。我谂呢个原因拒绝系喺啲大家玩紧，跟住可能玩到最后一方，大家有其中一方认真咗，跟住先会有呢个原因出嚟咯。
0: 系啦，就系、是、因为认真咗，所以沉咗船咧，就要离开啦。系啊，
1: Oopsies。
0: 喂，不如问下你哋啦，你哋宁愿一个诚实但系好伤人嘅说话，定系好好听但系你一听就知系假嘅？
2: 我谂都系诚实会好啲吧，即系做啲、做啲死心，做啲血缘好过。之后最后即系可能若干年后啊，过几个月后先发现，原来对方呃紧我嘅，咁可能仲伤心啦。
1: 系咯，我谂我都一样咯，即系起码佢系对住你系诚实 honest 嘅话，咁你听到你起码会知道个原因系乜嘢，咁你就唔会犯同样错误，跟住你下次你再即系拍拖啊或者有一段关系嘅时候，你都会知道我应该要即系避开，唔好踩雷咁样样咯。系咯，但系讲啲虚伪嘢，跟住你转个头翻嬲，其实佢呃紧你，其实真系好嬲噶咯，会。
2: 唔系，但系我有补充嘅，我觉得如果真系要讲好听啲嘅，就讲得完美少少，合理少少
0: 啦。我就系想咁讲，嗱，俾另外一个方向你哋谂啦。如果佢够胆去呃你，佢够胆去可以去做一个非常之完美嘅故事去呃你，咁其实系咪都系代表咗佢喺你身上有花心机咧？咁有时唔系仲好过去直接哦、啊，连谂都唔谂同你讲哦，系啊系咁噶啦，好残酷啊！但系呢个就系现实咯，咁样。
1: 佢好犀利啊！
2: 即系好似我啦，细个嗰阵，即系可能有啲女仔表白。咁即系你明知道你唔中意佢，咁我又觉得直接拒绝好似有少少吓人，即系人哋都咁主动咁样，即系我觉得女仔主动系比较少见嘅嘛。咁我又唔想咁打击佢之后再同其他人主动表白，咁我通常会谂啲比较好少少嘅藉口，跟住令即系对方又觉得合理。
0: 我未准备好拍拖，
2: 又唔系。
1: 我而家要以工作读书为主，我未打算拍拖。
2: 系，都有嘅，但可能就讲得好少少，就可能仲未放低上一次拍拖咁样，咁可能都 make sense 嘅，咁我觉得咁你想等 OK， 咁起码唔系啲时候咯，就是、我都有讲过话未准备好嘅，但系真系就系、是可能分咗手无奈或者几个月，咁我谂同对方讲都合理噶嘛，即系嗰阵觉得
1: 系咯系咯，一定系咯，
0: 唔系咁噶，我觉得嗰个人其实唔中意你嘅话，佢用啲乜嘢藉口同你讲？都得嘅，或者你好中意嗰个人嘅，嗰个人同你讲啲咩藉口，其实都冇乜所谓。
1: 系睇下你信唔信嘅啫，讲真，系咪先？
0: 嗱，所以就系咯，如果佢可以编织到一个非常之好嘅藉口，非常之完美嘅大话，或呃你嘅话，我觉得都系几 sweet 嘅。
2: 系，我觉得好似好听啲嘅大话，开心啲咯。即系如果
1: 白色方言，
2: 如果一直都唔知道真相嘅话。
0: 但是 你如果有一天都会知道
2: 的、
0: 就等到那天才发现
2: 是的，等到那天才发现
1: 这个是明天的问题，
0: 是的是的，不是现在想的东西、但是你会不会有没有试过问另外那个你觉得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通常你问得这一句的话呢就 会越结的了，你整个关系、
1: 你说先
2: 有嘅，但系唔系我问。
0: 我哋今集发现咗好多事喎。
2: 都唔系嘅，可能系细个嗰阵，可能成日一齐倾电话。
0: OK， 俾人误会咗。
2: 系，咁之后啊，不过讲起倾电话咧，讲翻题话，我试过细个中学嗰阵啊。有个暧昧，算唔算暧昧？即系我有少少好感嘅女仔啦，跟住同佢倾电话。即系我个年代咧，电话系计分钟，唔系啲无限分钟嗰啲。
0: O、okay, K，
2: 即系可能1000分钟一个月咁样。跟住我嗰阵就同咗女仔倾电话，即系我哋嗰阵咧会夜晚倾到第二朝咁样啦，即系可能唔会 cut 咁样，即系个电话唔会散。跟住嗰个月咧，我就有2000几蚊。港紙的一個表，跟住個女仔有1000几蚊，即係俾人罰，因為你超咗個 limit， 你就開始計分鐘咁樣收費嘅。跟住我而家好記得嗰陣就係俾屋企人鬧咗大鑊，跟住佢都俾屋企人鬧咗之後， 跟住呢我哋就 end up 咗个 relationship 呢，即係冇自此之后就冇再倾过电话冇再倾过偈咁滞啦。
0: 唔係，但係呢个都好暧昧下喎，你全晚都倾偈喎。
2: 我觉得係暧昧嘅，但係冇偈呀，即係我諗细嗰阵千几蚊都几大喎，咁即係尤其你俾人倾电话咁样，即係屋企人搵你同边个倾电话倾到咁多钱呀咁样。
0: 哦、OK。你后尾呢，后尾是他问你大家是什么关系、
2: 都不是，因为是我说你电话
0: 这、oh, okay.
2: 件事我就突然想起这个。
0: 意思喎，这个呢就是很容易会令到对方沉船，但是跟着之后呢你就会跟他说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不应该跟你说那么久电话的，对不起。是啦。
2: 我觉得是反而可能是他家人知道了，然后就是那些家人因素，然后就我们没什么基础。所以我觉得，虽然我觉得如果那时候没有电话这个单，就是表这个问题可能会一起到，因为我想都算暧昧的那时候、即是你没可能跟一个即异性谈到人，不会说慢慢谈的，即可能一句都谈了好十几二十次。廿日咁样，
0: 即系三个月嘅日子倾紧电话，
2: 就系衰咗张单咯，
0: 怀缅紧啦。喂，讲起屋企人啦，咁我都醒起一个故仔，就系话咧，有一个人去又系被分手，咁佢被分手嘅原因系乜嘢呢？就是因为有一天他的妹就生日，他就要买生日礼物给他，跟着他女朋友就发现了，就说为什么他的妹生日的时候他没买生日礼物给他呢，只是买给他的妹呢，就是这样就分了手了。大家听不听得明白的故事，
2: 即是
0: 捞到没，
1: 我捞紧今天，
2: 是不是就是个男的只是送了礼物给他的妹，
0: 是的，因为他的妹生日。
2: 跟住个佢女朋友就见到佢送礼物送俾佢阿妹，即系个男嘅阿妹，就心谂点解你送俾你亲阿妹，冇礼物送俾我咁样，就开始合躁妒忌。
0: 嗯哼，跟住就分咗手啦。
1: 同一日生日啊，佢哋
2: 梗系唔系？
0: 佢哋应该都应该就唔系啦，
1: 外屋及乌啊嘛，系咪咩？
0: 唔系，但系
1: 我开始成语唔系好记得添。
2: 唔系，我谂系佢有少少合躁啦，即系你送礼物俾其他女，即系虽然依份亲阿妹咧，跟住你都唔谂下送礼物俾我咁样，即系佢有礼物收，点解我冇啊咁样咯？
1: 唔系，但系个 context 系即系个佢男朋友都有送过礼物俾佢噶嘛，
0: 即系咁应该系有啦。
1: 女方只系介意佢送俾佢个妹，
0: 系啦，但系就冇送俾佢咯。
2: 我想是个女仔，就是个女朋友是比较合躁合得多咯，
0: 是
2: 或者喜欢一点点，
1: 很没安全感啊，是不
0: 是？
2: 是都好的，
0: 都好的，为什么的？或者我们讲一下再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呢个女仔很喜欢吃炒饭的青豆，
2: 炒饭青豆，
0: 是啦，炒饭青豆，她喜欢逐粒逐粒食嘅，所以咧个男朋友就同佢分咗手啦。你觉得呢个明唔明 sense 先？首先我哋打个分，我哋三二一，
2: 我觉得两分
1: 三分，
0: 系咯，我觉得呢个真系有啲太夸张。
2: 首先，我觉得食青豆本身就系一个唔系太 appreciate 嘅行
0: 为。我好中意食青豆。
1: 三色豆入边嘅青豆，
2: 三色豆入
1: 边
2: 最
1: 如果要拣
2: 最唔好食就系个青豆，
1: 最唔好食系嗰个萝卜。
0: 我觉得嚟咗加拿大之后，我好中意食三色豆啲青豆，
1: 够新鲜啊！
0: 系啊，
1: 系啊，冇乜雪藏味。
2: 但系佢应该系雪藏。
1: 唔紧要，系啦。
0: 讲翻去呢度嘅女仔，逐粒食青豆，或者我哋唔好话青豆，逐粒食炒饭点算？
1: 唔好啦，逐粒逐粒青豆食。
0: 你谂下，你男朋友如果逐粒食炒饭嘅话，咁你会点算？
2: 我会攞根塞佢食咯。
0: 你会喂埋佢食？
2: 我会唔系喂，系叫塞。
1: 即系咁样拎起，跟住咁样塞咗。
0: 系啦，
2: 我觉得会讲咯，但系未去到分手嘅，即系有少少尴尬。即系譬如我带佢去同我朋友食饭，食炒饭，跟住佢一路食住，我 image 紧，可能佢系啲朋友喺度望住佢，心谂啊，你女朋友 OK 嘛？智商
1: 特别吓，
0: 佢先系特别啫。喂，我哋咧而家有一个广告，我哋阵间翻嚟再讲埋，剩低嗰四个好唔好
2: ？OK
1: OK。
3: Yo, yo, yo. What is up? And this is Josh. And guys, if you like... And if you like... Then you need to tune in to Hardcore at Midnight every Wednesday night at 12 a.m. Because if you're into the heaviest, the most headbangingest, and the most throwdowniest songs ever,
4: then you need to tune in
3: every Wednesday night on Radio Western to listen to Hardcore at Midnight.
5: Please enjoy 30 Seconds of Nature, brought to you by Ducks Unlimited Canada.

0: 欢迎翻到嚟律韵中文电台。喂，咁我哋头先就讲到咩啊？讲到竹粒式炒饭，有冇人试过竹粒式炒饭？青豆 ，OK OK，
1: 青豆炒饭冇。
2: 我细个阵试过咯，即系专系拣一个炒饭边多啲，跟住竹粒竹粒咁样食。但系都系细个先会咁无聊咯。
1: 我哋试过将一兜饭咧，跟住你攞个羹将佢分咗，可能分八份咁样样咧，跟住就逐份逐份慢慢剥嚟食。
0: 嗱，唔系我细个系做咩嘅咧？番茄炒蛋啦、我系要整成番茄炒蛋寿司，我系要将啲我个碗入边嘅白饭整做一嚿嘅白饭，然之后咧将个番茄同埋个蛋分别摆喺每一嚿白饭上面咁样去食嘅。
1: 哦，我记得会唔会即系咧，你整嗰个饭嘅时候咧，即系我细个时候咧，我系中意拎住个碗啦，跟住系咁喺度熬佢啦，跟住熬到会变咗个波咁样样嘅咯。
0: 哇，呢、這个我呢、這个我屋企做过，应该会俾人闹。
2: 真
1: 试过咯，
0: 好正、啊，
1: 可以出嚟试下各位。
0: 系啊，唔系，但系如果你咁样出街做嘅话，出街咁样做嘅话咧，同男朋友出去食饭，可能真系会俾人瞄一瞄咁样咯。
1: 冇啦，出街就唔会咁做，你留翻屋企先做噶啦。
0: 但系你谂下，如果你嘅另一半系出街嘅时候都系咁做嘅话，你会唔会突然间有啲觉得唔系好想同佢一齐先？或者我哋唔好讲喺一齐嘅时候，我哋讲喺暧昧嘅时候，会唔会减分
2: 啊？绝对会，
1: 绝对会啊！100%
0: 会减分嘅，会。但系会唔会系分手原因啊？
2: 我又谂，如果系咁嘅，应该一早就知道，或者除非佢系一齐之后先咁样做，我就好似中咗伏。但系又未去到嘅，可能我觉得累积咯，即系如果佢饮食习惯真系越嚟越多嘢系好奇怪，接受唔到嘅，可能真系个导火线。
0: 嗯，例如有啲乜嘢嘅饮食习惯，你觉得系你绝对不能接受嘅？
2: 但系 so far 嚟讲，饮食习惯我都还好，即系起码嘢食我都冇乜太厌尖，即系但系你话炒饭做得做得嚟食，就可能系餐桌礼仪咯。咁我想是前提是他知道他 sense 到，即可能讲完之后他都是继续这样的话，就应该是个原因。但是我想如果未谈就直接分手 就奇怪一点咯。但是
0: 都是的。或者这样说、问下大家，你觉得如果你的另一半是，即系尤其作为男仔啦，如果你女仔系唔主动提出 A A 制嘅话，咁系咪一个 red flag 咧？系咪一个唔好嘅习惯咧？即系会唔会令到你觉得佢好似好娇生惯养啊？即系摆明系要俾你俾钱啊咁样？
2: 有啲咯，你不如你讲咗点样睇先，我再补充。
1: 嗱，如果我嘅话，我会。即系我点都会提出 A A 嘅，即系无论系我知佢一定会请我或者点样样啦，即系礼貌上，我觉得你讲翻句即系多谢一齐食饭啊，你我过翻几多钱俾你，或者你我多数都会话啊，你想我过翻几多钱俾你咁样咯，即系我唔知道有啲人可能唔中意 A A 呢个 term 噶嘛，但可能其实同佢讲翻我过翻几多钱俾你差唔多。

0: 格，佢又唔系计较嘅，佢系均真啫。
1: 嗯，
0: 又算唔算 reflect 咧？
1: 一餐半餐或者唔熟嘅时候，咁我就觉得你要计到一分一毫嘅话，咁我 OK。但系你话如果熟咗之后，甚至你哋已经暧昧紧，跟住已经拍紧拖，佢都仲要同你计到咁尽，我觉得其实
2: 都
1: 好 reflect 咯，
2: 系有啲 reflect 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嗰个人系因为青豆逐粒食要同你分手，或者你系可能打边炉嘅时候，佢唔中意食羊嘅，跟住你摆咗呢个羊落去你嗰个煲度嘅，咁样就同你分手嘅话，我觉得系借口嚟嘅啫。呢啲咁细嘅事，应该唔会系分手嘅原因吧？
2: 即系可能就系对分手讲分手嗰个奇怪啲咯。
0: 系咯，
1: 嗱，我会咁睇咯。其实即系你话AA 制的话，我会觉得是大人会做的事咯，即是小朋友可能都会，或者我不知道青少年 like high school maybe， 即是他们都会有一个 sense， 就是哦，我 friend 请一餐，我请一餐，或者大家要均真一点，这样这个我觉得是正常，也都是一个比较 mature 的这个想法。但是你说青豆逐粒逐粒吃的话，其实说真的 你都这么大个人，你不会有 sense 你吃东西，即是餐桌礼仪应该是怎样会好一点呢？即是你不会应该有个 sense 的吗？
0: 我觉得是加以外在的看法咯，可能是亦都可能那个人自己本身渣咯，纯粹找个借口同你分手就分手啦，俾咁多借口你，俾咁多原因你做乜嘢啫？
2: 你唔使谂得太多，可能就系想分手嘅。
0: 佢纯粹想分手啫。喂，不如我哋又讲埋下一个啦，下一个嘅八大结束关系嘅原因，就系我屋企人嘅同埋宠物嘅意见比你更加紧要。就系譬如话，我屋企只狗唔中意你，我真的狗不喜欢跟你玩，所以我就要跟你分手。
2: 我听过好像宠物这件事好像都是 Fred 到，就不知道是什么其他同佢讲的话，女带个男回佢屋企之后，佢只狗是这么废的。
0: 是啦是啦。
1: 是不是不喜欢佢浸水咋？
0: 其实亦都会是不是有一点命理玄学这样的，可能是呢他只狗不喜欢佢，就觉得佢哋那个能量上面不匹配，所以佢就要跟你分手。因为都有的，因为呢也都有其他的故事是讲话呢他们一起去算命，跟着发现自己就八字不合，所以要分手。又或者是我之前已经同过你这个星座拍拖了，所以我以后就不要再同你这个星座拍拖，所以就分手。
1: 他是不是要好像呢储 Pokemon 卡这样凑齐十二个星座？
0: 是的，其实他应该是要凑齐十二个星座的。
1: 好特别啊，这个
0: 是啊
1: 习惯。是的，
2: 我想是 on purpose 啊，
0: 特登嘅。
2: 我个 friend 系储十八个区嘅另一半，但系佢唔系特登储嘅，只不过佢 kind of 储储下就储到硬，我依区又有，嗰区又有咁样喺度同我讲。
0: 咁都好啊，短距离又有，远距离又有，系咪先？
2: 跟住佢讲嗰下之后就话我嚟到都有咁样，
0: 嚟到都有，
1: 犀利犀利。
0: 咁都系 talent 嚟嘅，都系一个系咯。
1: 但如果我哋要 rate 佢呢个，我哋俾几多分啊？
2: 即系讲紧宠物，
1: 系咯，先讲宠物，
0: 先讲宠物
1: 同
0: 屋企人意见呢个，我哋数三二一，六分，
2: 四分
0: ，OK， 点解？
2: 因为我哋啲分数系比较，
0: 你哋都
2: 比较低
0: 分，系咯。
1: 嗱，即系你话我只猫，我只狗唔中意你，其实。即是除了可能动物的嗅觉是比较灵敏，即是可能或者关于风水命理的东西啦，但是另外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本身他的对象即是那个人呢，他都有养其他宠物，即是变了你，我假设即是好像我家这样有养猫有养狗，其实本身即系个身影都会有一阵味啊，即系有少少怪咁样讲，但系就会系会阵有一阵味啦。咁当你去接触其他动物嘅时候，其实佢哋系有可能会唔中意嗰阵味，所以佢哋会对住你吠咯。
2: 哦，
1: 即
2: 系
1: 但
2: 系
1: 都唔代表佢唔中意你。
2: 佢个 scenario 反而就系、是、对方只宠物就系唔中意你咯，即系唔理你有冇宠物，佢就系唔中意，但系佢就因为屋企人或者宠物个意见就 blacklist 你啦。即
1: 系
2: 我谂佢系，即系我都。理解有些人是比较迷信或者信这些东西，但 我就麻麻地咯，即系
1: 冇啊，即系想即系讲出点解我会俾四分呢个原因嘅啫，即系佢唔合理嘅原因系在于，咁你有啲人真系养宠物可能会有呢阵，即系会有一个 自己宠物

0: 嘅味喺度噶嘛。
1: 系咯，
0: 咁你因为呢样嘢而即系话哦，我即系我屋企宠物唔中意你咁样，其实有少少不能接受咯，觉得。
1: 即系我觉得如果佢同我讲话我妈唔中意你嘅话咧。其实我会更加不能接受的，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会觉得我和你拍拖是两个人的一事来的嘛，那你的妈妈不喜欢你，我可以少点见她的，或者我都没讲到结婚，是不是都没讲到那么远，那为什么现在就要分手呢？但是如果她跟我讲她的狗不喜欢她的话，或者她的猫不喜欢她的话，作为爱猫人士我可能还会合理一点，但是更加不合理的可以是什么呢？是我家的金鱼不喜欢你。你想想可以更加不合理的都可以出现的嘛。
2: 我有个问题，如果对方呢跟你说话、其实我喜欢男仔的，你们 会有几接受这个原因？可能一起了两三甚至七八年这样。
1: 七八年
2: 的。有一天夜晚跟你摊牌，其实我喜欢，发觉自己喜欢男仔多一点这样。
1: 都是一个壮举来的，直接将他变弯。
2: 可能他本身就是喜欢、男仔，但是他后来、以为自己可以 overcome 到，发觉自己最后不等于再跟你摊牌。
1: 哇，但他都还跟你一起到
0: 七八
1: 年，
0: 好犀利。
1: 都不知道是他犀利还是你犀利，讲真的。即首先是这七八年来你都要没有发现到他是弯的。
0: 是的，你是一直没有察觉到他是弯，还是
2: 不是我。
1: 但是我也有听过的，有人的，我不知道他讲笑还是认真，他的目标就是这一世人可以令到一个人变弯。
0: 我想说讲起这件事差开一点，我昨晚跟朋友出去吃饭，跟着我们整晚就在说
2: 谁是玩的、
0: 不是他们在说，因为我有个朋友他是有件事叫 Gator、即是他是对这方面是超有 sense 的、即是男仔或者女仔在走入房他就知道他究竟是不是 gay 的、跟着我们就在说了整晚，然后最后的结论就是、这一世人呢最好，即如果你可以成世都是 straight 的话，其实你都很厉害，或者你可以由一个性取向变成另外一个，其实你都即
1: 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觉得性取向这件事的话，其实是 有一部分是心理，但也有一部分是生理的嘛、我觉得即我都不是说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性取向，但是起码到暂时这一刻我都未有感觉到另一个方向咯、所以我觉得是你这一世人里面可能怎么都有一些 moment 会令到你觉得哦，可能我是另一样东西，那未必的嘛，是不
0: 是
1: 但是或者再另外一个不讲话性取向，讲话发梦。当你发梦的时候呢、就发梦见到你的另一半出轨，跟着你就一路都是想着他一定会出轨，所以他就于是就要跟他分手了。我觉得你跟这个性取向的有少少似，或者同你、就是呢、你那个心底里接受不到。其实呢又不是这么大件事的，但是纯粹就是个心握住握住这样。你觉得这个藉口给多少分，合不合理程度上
2: 啊，去到分手是不
1: 是？是啊，他要去到分手的。我们一起来打个分。三二一，
2: 两分。
1: 嗱，我呢个一次嘅两分。
0: 可以，
1: 系啦。点解咧？
2: 我谂佢仲未分得清现实同埋虚幻咯。
0: 佢咪睇得太多动漫啊？
2: 即系可能系去到喊或者唔开心几个钟，我都可能合理啲，即系我都。是，即是我都试过，可能对方突然间起身，跟住就发梦梦见我做了些什么样，但是又未去到，即是他后来会醒，即是可能一开头他还是少少入戏太深，还是、即是可能
0: 未抽离到
2: ，但是总会有一天、即是不是一天，可能几个钟一两三十分钟都会醒啦，系咪啊？
1: 三十分钟，
0: 其实应该都唔使三十分钟，你拎盆冷水泼落去，应该都醒噶啦。
2: 可能系我分手，俾人分手先。
1: 你又啱，
0: 唔系，但系嗱，即系我嘅睇法就系、是、唔知坚定留啦。但系听过有一个讲法就系、是、梦境发生嘅嘢，其实。虽然是反映到你潜意识想话俾你知嘅嘢，或者你啲压力啊等等如何啦，但系其实你梦入边见到嘅嘢，往往系同现实生活系相反嘅咯。咁所以如果即系DJ Body 话，哦，我发梦见到你出轨，咁其实会唔会有一种可能性就系、是，哦，我喺现实我唔会出轨， 或者我太爱你，
1: 所以各位男士就即刻听住呢个解释啦。你当你女朋友同你讲佢发梦见到你做咗啲咩嘅时候，就即刻攞呢个解释过去。现实入边我就系冇咁做啊嘛，系咪？
0: 唔系，或者应该话其实呢现实你梦入边见到嘅嘢咧，多数系同现实中系相反嘅。你睇下我都冇，我而家都未出轨。我仲
2: 未出
0: 轨
1: 哦，sorry， 哦，收翻嗰句，
0: 系啊，我仲系咁爱你噶嘛，系咪先？你有咩唔开心？你同我讲啦。
1: 呢个解释几好啊！如果嗱，我哋讲埋最后一个原因先啦，好唔好先？
2: 好，
1: 因为由于时间关系，万一我哋讲唔切，就系咧冇原因嘅，冇原因突然间直接高出嚟，或者直接就同你讲我哋完啦，或者就已读不回就走咗啦。你会宁愿咁样啊，定系佢同你真系坐低大家倾清楚咧？
0: 使唔使俾分先啊？
1: 好啊，我哋俾个分数先。
0: 好，三、二、一，
1: 负十分。我觉得系
0: 可以俾负噶，原来咁我可唔可以俾？
1: 等阵先，你哋系俾几多分？我听唔到。
0: 我俾一分咯，因为
1: 一分
0: 即系你个 scale 系一到十，
1: 一
0: 系最低。我俾零又好似冇睇题目咁样，俾个负又好似唔系。
1: Okay, okay.
0: 好啱啊！俾个一咯。
1: 哦，你咧？
0: 系咯。
2: 我
0: 仲系0.99999。
1: 你俾八分？我靠！即系你系宁愿去慢慢梳理。
2: 系讲合唔合理啊嘛？我哋讲紧。
1: 哦，合唔合？
2: 我
1: 谂
2: 都合理嘅，即系呢啲嘢都几顺。即系对比我哋啱啱听嗰啲理由，我谂呢个算系比较合理啲咯。即系你炒饭星座嗰啲。
1: 但系呢个系冇理由。
0: 系咯。
2: 咁冇理由我即系可能已经 sense 到佢又想即系可能突然间一日失踪咗。
0: 但系你好中意佢，
2: 咁
0: 你会接受到呢个冇理由忽然间佢就 ghost 你走咗？你觉得合理咩？
2: 对比起星座食饭嗰啲，我觉得呢个合理啲咯。
1: 咁你又啱，
2: 即系可能我谂已经有一日啊，我谂呢个系比较恒常啲咯，我唔知啊。
1: 哦，有经历过嘅，我呢个亦都系大家经历得最多噶啦，完全冇原因，跟住无端端嗰个人就话要分开啦咁样咯。但系我自己好唔中意嘅，所以我俾个负十分。点解咧？就系我觉得你不明不白咁样，我又唔知道发生咗咩事，我又唔知道你谂紧啲乜嘢，跟住你又唔同我讲，跟住我就好委屈地自己消化紧呢段唔知乜嘢嘅感情，
0: 内耗紧。
1: 系啦系啦，所以我好唔中意嘅。有啲咩事就攞出嚟讲啦，系咪先？你做咩走啊？你系咪惊啊？是不
0: 是？嗯，是的，我都很同意 DJ 波你说，其实即是我宁愿你跟我摊牌讲清楚，哦，我有什么原因要离开，而不是你忽然间就这样走了呢。不过是的，有没有兴趣听个小故事？
2: 是
0: 的。少少个人经历啦，就是之前识了有个男仔啦，咁跟住即是本身大家都谈得好地地嘅，咁跟住又出去食个饭打个波咁样啦，然之后有一日就开始发觉佢啲 text 咧越嚟越短，然之后就慢慢即系你 feel 到一种疏离咁，但系我又未 feel 到佢系直接即系想即系斩缆咁样啦。然之后再揾佢帮手嘅时候，因为我有副眼镜啦，甩咗粒螺丝，咁佢又戴眼镜，咁我问佢你冇螺丝批只用下咁样啦，跟住佢冇复我，都唔紧要啦。后屘我揾佢，佢已读不回我啦，到最后最离谱的是呢，我上年 Reading Week 啦，跟住喺 Union 站搭巴士返嚟，巴士站见到佢，跟住大家係冇出声，过十字路口都係冇，即係企正隔离，啱啱企到隔离，跟住都係冇出声。
1: 但我觉得是这样的，可能其实他都是等着你主动出声，不过你也这样说，你已经主动出声了，那不如就走了。如果我是这样的情况的话，
0: 是的，本身想着还打等的，因为我都有试过 send message 问他，你刚才是不是搭车，一起搭车，跟着他没回复我，跟着故事最后结局就是他 block 了我咯。我是完全不知道咯，是有个 friend check 他 profile 啦，即是问我，你跟他怎么样，跟着一 pull up 佢 IG block 咗我咯，系完全零理解点解会咁样发生，所以我系非常之讨厌，即系一个冇理由嘅，又唔系 goodbye 咯。但系
2: 我谂大家都讨厌嘅，即系我会系我理解，但系无奈咁接受咯。
0: 但系你死都要知道原因噶嘛，即系你唔可以不明白咁死噶嘛，系咪先？
2: 我可能会 pull up 另一个 IG， 跟住去 test 佢点解你要咁样做啊？
1: 即系
0: 我要找你的，我怎都有办法找到你。
3: 我要寻根究底，我要找到个原因是什么先。
1: 哦、oh, ，OK 嘅，我、oh, 呢个方法我中意，但系我都可以讲话、我理解点解啲人会慢慢自己 pull out 或者慢慢自己离开，有去淡就算噶啦。即系有阵时咧，你要面对嗰个关系点样完结嘅时候咧，好似又唔需要咁清楚咯，好似留少少悬念，咁大家唔好讲得咁伤、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3: 都系
1: 嘅，系咯。所以我觉得都是合理的，纯粹是不喜欢而已。
3: 嗯，是的。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就讲了这个八大原因，那我们不如每个 DJ 讲一下自己，就是你觉得哪一个是你最不喜欢的？
2: 最不喜欢？
1: 我觉得最不合理
0: 的。我最不合理
1: 的。最不合理的，我们要揸少少的方向，还是没那么揸的方向先？
2: 看你的。
0: 你话先，
1: 如果系要揸少少嘅方向嘅话，我觉得系嗰个屋企人嘅方面，我唔中意咧。佢做一个决定，点解仲要系经过其他人，而唔系因为佢仲要唔敢去承认自己去做出呢个决定，而系要经其他人去话俾你知。我觉得那个人不喜欢你，而我很喜欢那个人，所以就要跟你分开。即是那个决定不是来自于他，而是来自于其他人的，所以这个位我不喜欢。
0: 其实我也挺同意 DJ 波的讲法。
2: 我是发梦那个。
1: 发梦那个。
2: 很辛苦的，即可能就是一些、你从来都没想过自己会做或者没做，你明明就没做的，然后无啦啦被人公审你。
1: 哦、
2: 即是你觉得啊，道歉不是问题的，但起码我点道歉啫？啊，我连我自己发梦做过啲咩我都唔记得，你就要我道歉我发梦嗰阵嘅嘢。
1: 哦，咁佢讲翻晒俾你听嘅100%，你会唔会道歉啊？
2: 我点样都要道歉嘅。
1: 你又啱，你咧 DJ Happy，
0: 我就系觉得话我太爱你，所以我同你分手。
1: 嗯，即系你觉得爱可以跨越一切嗰啲嚟嘅？
0: 咁又未至于，但系。我觉得你要试过先咯，即系可能你拍紧拖真系试过嘅，但系相比其他原因，我会觉得呢个就有少少，
1: 都系
0: 不太接受到。
1: 嗯，系咯，嗱，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去到呢度先啦，咁就同大家讲拜拜啦，就送多最后一首歌俾大家啦。

0: 365行，行行出大学生。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 CP 绿云中文电台为大家带来的节目百态。
1: Hello， 大家欢迎回来。
0: 那么从打招呼声音应该能听出来，我们这一期是延续上一次珊瑚海老师在呼吸科见习。如果有朋友想了解一下前情的话，可以搜

0: 天的活动。今天我们呢，主要想从商华老师的视角来看一看医院一些幕后的故事。首先我想问一问商华老师，在医院里面，医生在不面对病人的时候一般都是怎么样的？
1: 整体因人而异吧，就是他在不面对病患的时候一般就会表现出他本来的那个性格。像我老师呢，这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在面对病患的时候可能是很严肃很正经，然后说话也都会感觉很板着，也不聊什么家常啊，就是很板正的情况。然后但是在接待病患间隙的时候，有时候有那么几分钟，他一般会给我聊一聊这个病情啊，或者有时候会给我讲一些比较罕见的病，比如说咱们上期讨论过的一些结节病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一些比较少见的病例，他会在间隙给我讲一下。
0: 哎，那我特别好奇，就是你们医生他对病人的时候是故意要特别专业的，然后私底下他是不那么专业，就是给你讲病例的情况下，他还是一个老师的身份讲的，还是一个就是聊天的感觉？
1: 可能因为时间比较短吧，大部分都是感觉像聊天一点，因为我跟我老师其实是挺熟悉的，就是然后我个人感觉就是有点像上课，但是有点像朋友之间聊天那种感觉。但是他面对病患呢，他肯定要表现出他的专业性嘛，而且他
0: 专业性就等于非常严肃吗？
1: 倒不是，这好尖锐的问题啊。这个就是不是不能，肯定不能这么说。咱们严肃呢，就是想说我们尽量把话题固定在咱们聊病情这方面，就不要觉得你很随意，然后这样的话很多患者其实不会跟你聊更多关于家常的一些事情，就是咱们尽量节省时间去聊病情相关的嘛。就是你觉得你很随意的话，会觉得你哎，你这个医生怎么这么的感觉不关注我的病情，因为大家肯定还是最希望先解决自己的问题。
0: 就是相当于医生也是一个服务行业，就是最主要的就是让病人感觉到非常安心，是吗？就是如果我感觉医生比较嘻嘻哈哈的就不太靠谱。
1: 不能说嘻嘻哈哈吧，应该说他们就是严肃中带着平易近人，就是比如说平时可能就顺带聊到了天气，可能也会吐槽一两句，比如说哎呀，北京最近天气天天下大暴雨啊，我当时就是天天下大暴雨，这些话题是可以聊，这样显得你跟病人之间哎关系近了很多。但是呢，他不会发散到更多，比如说我孩子怎么样，你孩子怎么样，
0: 哦，
1: 就一般不太会说这种方向，就是聊到的一些日常话题也是跟这个病情有关系。很多人都会聊到，比如说我最近又在别的地方居住啦，比如说我去旅游，然后我去云南，我或者我去什么广东之类的，他可能会跟医生聊一两句，但整体的原因还是想让医生帮忙分析一下这个位置是不是哎对我的病情更加有好处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呢，他们可能顺带间隙会聊一聊，哎，其实这地方不错，或者说那地方好，比北京好，因为北京很多人不太喜欢北京这个地方，觉得太干啊，或者怎么样，太冷太干这样的。
0: 所以大部分医生聊天的时候都是以病情为主，是吗？就是有很多不知道的问题，可能通过聊天的方式就能显现出来了。
1: 是的，他其实整体还是为了溯源你这个病因是什么，比如说问天气啊，或者你居住情况，其实都是想知道这个周围的环境是不是对你这个病情有影响。像很多哮喘啊之类的东西，都是因为可能环境的改变，或者比如说今天雨水大，今天花粉这个时候比较多，或者有一些奇特的东西，它其实都跟天气有关。它聊天其实是在为了尽量的找清这个原因，但很多时候其实找不到，这就是只能是尽量找一个。
0: 说到天气的话，我还突然想到，就是你们因为是呼吸科，那跟天气有什么相关的病情吗？就是比如说现在在加拿大空气特别干，然后也开始有很冷冽的感觉，你觉得对这个肺有什么影响吗？
1: 我个人就是我这么多次见习，我个人感觉啊，其实干反而是好一点的事情，就是好像说是下雨湿对它过敏不好，更容易引发哮喘、咳嗽还是怎么样，干反而好像还好。基本上就是花粉，还有各种，就是春天就很容易，然后还有就是流感季节也有可能流，因为流感不能说是不能会直接引发你哮喘，但就是它有可能是一个诱因，但它俩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就是比如说流感引发你咳嗽，然后你一直在咳嗽中，你就可能再诱发哮喘，就是他们之间有一个间接性的这种关系。他们并不是说因为流感直接导致了你这个哮喘，这个是没有关系。但是在流感季还有花粉季，春天包括草，就是草的生长它好像也是有味道的，就是它也会引发你的过敏或者是怎么
0: 样。对，有人确实是对草过敏的，我当时知道还
1: 是
0: 挺震惊的。
1: 有可能更是因为下雨的原因，下雨之后就是大家可能也更加会容易闻到草的那个味道。我闻到过草的那个味道，就是感觉可能是这个味道它会引起你的这个怎么说呢，过敏的一些情况吧，就是或者哮喘怎样的。对，
0: 那说到加拿大和就是中国这个医疗的区别，那你有没有就是在国内待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国内有什么常见的病例是加拿大不太常见的吗？还有加拿大常见的国内不常见？
1: 这个病例相关的，因为我并没有在加拿大的医院实习过，所以说我
0: 身边统计学有没有
1: 统计学吗？我个人问过一些朋友什么的，感觉新一代的就最近这几年大家的过敏症状反正蛮挺严重的，就是在这点感觉是加拿大和中国比较怎么说比较共性的一个地方，就是大家好像这几年的过敏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哮喘都比较严重，就是可能前几年还没有过敏的症状，但是这几年大家过敏的症状好像也都更多了起来，尤其是像国内吹空调或者是花粉季或者是各种各样春季之类柳絮就会更容易过敏。但是我感觉至少加拿大这边没有柳絮可能会好一点，而且我感觉
0: 谁说没有的、
1: 有的吗？我好像见的比较少。我感觉枫叶会更常见一点，而且枫叶好像是跟这个没有关系，
0: 确实、
1: 就是、对对对，
0: 枫叶好像不是个
1: 枫叶好像没有任何的原因，但是像草生长起来的话这个好像是一样的。而且我感觉大家就是、我通过我在课堂上的这个感觉啊，感觉大家有时候咳嗽两声或者吸吸鼻子也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就是
0: 主要是流感季现在那个 frost flu 太常见了，
1: 对对对，也有可能这个原因。那像我是有过敏的，而且我个人感觉在国内和这儿好像比较类似了，就是我的频率好像比较类似，然后冬天会更明显一点、因为我是有点冷热那个过敏嘛，就是加拿大这边会更冷一点，然后呢我从热的地方到冷的地方可能就有流感啊鼻子啊这个症状之类的，就是
0: 懂了懂了，冷空气过敏，
1: 对对 对, 对，但我并没有、但我并不是流感，就是我自己能知道、我是跟流感是有很明显的区别的，所以这还是能知道的。
0: OK，就是你们老师你说过他在病患之间会跟你讲一些有趣的病例，那么一般就是这种医生老师对你们这种见习生一般是什么态度呢？
1: 就我的感觉就是他们就像我们老师一样，正常的情况下就是谈论一下这个病情或者是给我们科普一些临床相关的一些事情，就比如说你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要怎么去回应，他可能偶尔会点评一些比较罕见的情况，就像我们两个人稍微八卦一下这种感觉。
0: 哦，那还挺好的。那说到态度，就是一般患者对实习生会有什么态度呢？
1: 就首先我们不太能算实习生，大概在别人眼里可能算是规培生、见习生或者是医学院的学生都有可能，因为我们上班是要穿白大褂的嘛，他们对于穿白大褂可能都认为你是啊医学相关类型的这种学生啊或者人员啊，所以一般来讲都是对我们比较敬重的，但是我们跟他们基本上也不会有任何的交流，最多就有一些眼神上的一些交流，比如说对，就更像
0: 展开讲讲，
1: 就更像是他在说话，比如说病患在跟医生说话，但是医生呢他可能在写他的病历单，他在打字，他没有他的眼睛要看屏幕，他没有办法去看病患、
0: 哦、就看你们是吗？
1: 对，他们就可能会对着我们然后说话，然后就是确认一下 你听到我说什么了吧，然后我呢也只能点点头，然后我没有办法去回应他任何东西。
0: 主要就是做一个精神陪伴是吗？
1: 对，我们就是在精神上领域支持我们的大夫、
0: 嗯、
1: 然后在情绪上稳定一下这边的病患啊，我听到你说什么了，你继续说，说的挺好的，就这个意思。
0: 那我就是知道有很多患者他们在聊一些病例的时候其实是不太想让这种见习生就是不太相关的人员听到的，其实在国外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不知道国内会不会，
1: 他们会认为我们是相关人员。
0: 嗯，懂。
1: 然后其实在国内的医院里是会有一个专门的，就是在一些特殊的教学医院里面是会有一些特殊的那些门诊的号，就是医学院的学生来出诊，但是他也是有医生那个证的、
0: 哦、
1: 比如说牙科他就是特殊的号，说这是个学生号，你可以挂他的号，很便宜，好像他们是免费还是很便宜我不记得了，但是呢就是你可以挂他们的号，然后呢他会明确告诉你他是学生，如果他看不了你的病或者没有办法操作这个东西，他会请老师来，他的老师比如说肯定是医生来会帮助他、
0: 嗯、
1: 但是一般他们都是能看的。
0: 那么这些患者挂号的时候是有心理准备说这个学生会给我做一些操作，但是他们信得过吗？还是你这方面也没太了解过？
1: 我觉得挂了这个号那就是说明信任他，他应该会在简介里说我们这个学生也都是已经考下来了医生的那个证，但是呢他们还没有很多的实操经验，在医院的工作经验，然后呢摆明了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学生的号，你挂他们的号呢就是当然也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操作，比如说取齿啊、
0: 嗯、
1: 或者是怎样的都是可以。我是只在牙科看到过这个号，在呼吸科我没有见过。
0: 哦，牙科是不太重要是吗？
1: 不是，牙科很重要，牙科非常重要，但牙科是一个很注重实操的科室嘛，所以它需要给学生很多的机会去真实的面对病患，让他们去操作，比如说去做一些牙齿的矫正啊，尤其是耳鼻喉吧，就是耳鼻喉三个这个科室、
0: 哦、
1: 五官科这些实操相关的会比较多一点。
0: 行，那作为见习生的话，你会不会有一点压力，就是来自患者的要么来自这个环境的，给我们讲一讲。
1: 我个人感觉其实还好，就整体上我老师会坐在我前面，他就像一道屏障一样挡住了所有的对我的压力就是患者大部分情况下会，或者说80%的情况下会是无视你的状态，因为他也不会跟你去说话、
0: 嗯、
1: 然后呢剩下一部分情况都是一些情绪上的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孩子或者一些妈妈们可能会对你有一点点那种正常的那种情绪上的交流、
0: 嗯、那是什么，比如说什么交流呢？
1: 比如说我见过一个就是一家三口，他妈妈是哮喘，带着他的儿子和他爸爸过来、
0: 哦、
1: 这个小孩就好像对我就比较感兴趣，然后我就跟他一直在眼神上一直进行了一些交流、
0: 哦、
1: 这个小孩反正感觉还挺友善的，反正跟他爸爸好像在谈论我的问题，就是说哎呀这怎么有一个姐姐在这里，就是这种感觉，其实压力上还好吧。 或者说脸皮厚都没问题。
0: 好、哦、天了可以可以，很好。那么珊瑚海老师确实是没有什么压力，但是你观察到医生或者医务人员他们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压的办法吗？
1: 我个人感觉就和正常人解压的方式是一样的，比如说旅游啊，或者吃饭，或者是做一些喜欢的事情吧，看电影啊，或者怎么样。
0: 因为感觉医生他这个压力就是一个非常 intense 的工作，每天面对那么多生死，那么多决策，这样的话他接受的压力是怎么能排泄出来呢？
1: 首先我先说他接受到的压力，就是在门诊这一块，其实可能很多病都不是那么着急，不是说不严重，就是没有那么急，不是说一定立马就要威胁到生死这种情况。所以说他的压力大部分来源于一个下午五个小时，我们中间不能休息，这是他很累，心理和生理上都很累的。我们五个小时不能上厕所，一直都要接见病人。
0: 真的，
1: 我五个小时不能上厕所，真的。
0: 那就憋着吗？
1: 对呀、啊，就尽量吧。然后我们还喝着咖啡去顶神。反正我老师每一次来都拿着一杯咖啡在顶着神，因为没有间隙让你去，除非你是一些比较急的情况。这一五个小时下来就非常的累，大脑也累，然后身体也累。
0: 那么很多人为了解压的话，都会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比如说抽烟喝酒。那么医生会因为健康考虑这么高？
1: 这个感觉还是跟性别有一定关系的。女医生大部分抽烟会少一点，男医生的话呢，确实抽烟会很多。有的年轻医生会非常的焦虑，然后一天可能抽一包或者几包怎么样的。原来我还听过有一个例子说，就是当时他可能还是医学院的学生，然后看他男老师就是也是医生啊，抽的特别多烟，然后他感觉不太能理解。然后后来那个就是自己当了大夫之后压力很大，做手术很辛苦很累，他就会抽烟抽的非常的多。但这个其实有时候也没有办法，就是很焦虑嘛。
0: 可是他们是医生哎，而且尤其是呼吸科的医生，对肺不应该更了解吗？更了解他的危害。
1: 这个例子并不是来自于呼吸科的医生，可能是别的科室。但是怎么说呢？
0: 那你们呼吸
1: 并不能说呼吸科就不抽烟嘛？这个
0: 那你们呼吸科抽烟的是比别的科室你观察到要多还是少？
1: 这个跟性别有关系，呼吸科大部分大夫女生偏多一点，感觉大部分是不太抽烟，因为确实是知道抽烟很容易患呼吸科的一些疾病嘛，就是大部分患者其实都是一些老烟枪，抽个三四十年，然后一天抽十几二十包，十几二十根儿，就是一包这种感觉，对对，然后就现在都是勒令先戒烟，戒烟之后才能去谈更多的事情。
0: 那了解了。那说到健康的话，有没有什么普通人可以保持健康的秘诀？就比如说不抽烟，喝酒的话有影响吗？
1: 喝酒也是肯定会有影响，但是这个东西呼吸科就不管了，这个是你肝脏啊这些之类的，但是它对你整体一些肯定都是有影响的嘛。比如说我们喝完酒之后会感觉睡觉更容易犯困啊，或者是睡得会更沉，会感觉会有人撒酒疯啊，其实都是一些对你神经系统是不好的。然后抽烟是绝对对于肺心肺功能都很差，一个都不好的一个坏习惯。
0: 还有什么别的习惯可以就是提升我这个肺功能吗？
1: 再提升肺功能就是运动了。快跑的话就是跑步，不是慢跑，是比较快速的跑，对你的心肺功能是有加强的。但是慢走和慢跑就是稍微弱一点，尤其是慢走，慢走对你的心肺功能可能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0: 是没有帮助的吗？
1: 也是有帮助，但是帮助就没有那么大，肯定还是你去运动打球然后帮助会更好一点。对，而且你慢走
0: 打球能把就是那个呼吸心跳都给弄上去是吗？
1: 对，它肯定还是就是强化你肺活量嘛，最直白的说。
0: 但我一直以为长跑是最练肺活量的一个东西。
1: 是的，我指的是慢走，就是走路。对，
0: 遛弯其实是不行的是吧？
1: 遛弯只能说避免久坐，但是它对于你的心肺提升是没有什么提升的，除非你走三四个小时这种感觉。然后像北京雾霾很严重，其实反而天不好不要慢走，那可能对你的危害会更大。雾霾嘛，
0: 国内还有雾霾还是挺严重的。
1: 对，你像很多他们有人说北京的那个人活了，在北京活了很长时间，切开之后肺都是黑的，就是雾霾搞的。
0: 张护哈老师，有的病例没有办法在门诊治疗，你们一般怎么办？
1: 就是一般就会收到住院部，然后再进行更加详细的检查，或者重复的进行血液测试啊，或者肺功能测试，或者一些更多的检查，可能要花费很长时间，只能让患者住在住院部，然后去做这些检查，去进一步的分析。如果说医生认为当下我治不了这个病，没有药物或者说没有任何手术行为能治疗你这个病，你已经扩散到很多了，控制不住了，一般就会建议去尝试一些进入三期临床的药物。他们呢，也就是做这些药物的厂家会招募一些志愿者，基本上都是这些已经没办法了，就有点像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情况，
0: 破罐子破摔那种。
1: 对，就有点已经到这种地步了。然后呢，怎么说，我也听说过有些用药还是蛮有效果的，但最后可能因为三期临床的药物还是效果比较强，可能还是最后没
0: 副作用也比较强。
1: 对对对，他就是要通过招募这些志愿者去测试药物还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三期临床可能会好长好长时间，一年两年或者好多年都可能才会进行最后的上市。
0: 那你就是这个我还是不太明白，就是你有三期临床，那有二期和一期临床？
1: 有的，
0: 有什么区别？
1: 现在讲前就是动物实验、有效性实验、动物实验，然后再到什么猴子实验，然后再到什么志愿者的什么人体实验、
0: 就是
1: 前面有很多
0: 一层一层往上。
1: 对对对，就比如说你，如果你药物还在一期实验的话，我们可能预估你可能还要两三年才能上市，其实它的时间持续会非常长。
0: 那所以一期、二期、三期上升的话，是对人就是三期的药已经对人体的危害没有那么大了，没有明显的副作用。
1: 不能这么说，进入三期之前他还没有在人身上真正的注射过，他只是预估各种在猴子身上做或者一些近亲身上做，他觉得没有问题，但不好说打在人身上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因为咱们有太多的东西不知道了，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跟免疫系统有关系，就像咱们在免疫课上学的，现在他们对免疫系统还没有了解明白、所以当然无法保证这个药物会不会引起人体的一些副作用。
0: 那所以招募的志愿者一般也都是那种没有别的药可以。
1: 对对，因为这个风险性真的是比较大的。
0: 懂了。那除了这些没法治疗的病，还有什么就是分析不明白？
1: 对于门诊那些没有办法短时间分析清楚的病呢，一般就是收住院，然后做更加详细的检查，或者做很多的检查，再去分析大概率是个什么样的原因。比如说很经常的就是我们会做门诊可能会做一个后切的 CT 呢就是计算机的断层扫描。
0: 那打断一下，我是知道 CT 它是主要照骨骼的，那薄切和后切的 CT 有什么区别？
1: 后切呢，顾名思义就是隔五毫米扫一次，然后薄切呢就是隔一毫米扫一次。一般呢会先做后层简单的看一下，但是呢如果有一些肺上有一些小的结节或者是一些很小的东西，就需要一毫米的更好的去看到一些病理的结果。还有一些不同其实是仰卧位和俯卧位，就是不同趴着做或者是躺着做，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仰卧位，俯卧位比较少用，但是我也见过，好像是为了排除一些是不是重力性的一些病变，因为俯卧就是没有重力影响。
0: 那除了这种分析不明白的话，除了 CT 你还有用什么器械来分析这个病吗？
1: 其他的基本上门诊就是通过那个听的那个听筒去听你的这个前后的那个一些肺部的一些声音，你通过你深呼吸去听会不会有一些杂音，然后呢就是那个血纸的夹在指头上那个血氧的那个机器会测你的大概率你的血氧是多少，来简单的反映一下你的肺功能如何。一般呢我们就是你可以测十指每个指头的加一遍，然后取一个最好的数字就是你的功能，但是一般来讲在门诊没有那么多时间，就只加在十指上。
0: OK， 那就是珊瑚海老师，你见习了这么长时间，有这么宝贵的经历，有没有一些小 tips 可以给我们医学生？有没有什么要避雷的，要么比较导师喜欢的？
1: 这个我个人感觉就虚心求教吧，就是虚心的问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因为其实你进入到一个你完全不了解的领域，就是从知识上你完全不了解。嗯、大家可能很熟悉医院，就是至少去过医院，无论是配眼镜或者做牙齿的一些，大家都可能多少去过医院。
0: 嗯、
1: 但是其实整体上没有接触过这么多呼吸科的这种重症的疾病，所以说你就是虚心去求教，去见识一些你不知道的一些东西。
0: 那如果门诊的时候遇到那种非常焦虑的病人，你们一般怎么处理的？
1: 这个就先尽量劝他不要那么焦虑，很委婉的劝说他不要那么焦虑。因为虽然我们心知肚明说焦虑可能是引发你心肺功能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个心理因素，但是我们不能明着对于病患这么说。
0: 为什么不能？
1: 因为这样的话会让他感觉是自己焦虑引发这个问题，所以他的焦虑反而可能不会缓解，会更加加重。不要说，就是你自己要心里明白怎么去缓解一下他的焦虑。
0: 嗯，
1: 然后举个很焦虑的例子吧，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姐姐，大概是28岁左右，没有哮喘史，但她就是一直咳，然后呢痰也不是很多，长时间的她没有过来，去没有去看病，然后但是呢她来过来之后已经就比较严重了。
0: 哦，
1: 但是呢她就是她最明显的就是她非常的焦虑，她查了非常非常多的病，什么肺部感染啊，然后什么肺癌呀、啊、什么肺炎啊、哮喘啊，他就是不停的从嘴巴里蹦出很多很多特异性的病名、嗯、感觉像考大夫的这个知识量呢。但是呢就是大夫说都不像，因为其实都是有很明显的例子是去看你这个是不是有那个像这个病的一些特定的一些症状，但是呢其实都没有，所以说最后把他收住院呀，查明白他具体是个什么样的症状。
0: 那他具体症状确实是什么呢？
1: 他的症状就是咳，但是没有哮喘史，痰也不是很多，然后有点喘，然后又有点呼吸的不太畅，然后呢，所以说，然后又没有任何的原因，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怕是因为肺上有一些没有看清楚的一些东西，所以把他收住院做一些更详细的一些检查，
0: 嗯、
1: 但是他的焦虑真的非常严重，最后大夫是实在是怎么说呢，有点不想回答你这些问题了，因为他觉得、
0: 哦、那他焦虑的表现就是不停的问，
1: 不停的问
0: 大夫问题是吗？
1: 对，查了很多资料，然后不停的问、
0: 哦、
1: 因为大夫自己也不知道你是什么病，他需要更多的证据去证明、
0: 嗯、
1: 然后呢你又在不停的问，所以说他就直接说你不要再问了，咱们不要瞎想，没有那么严重，就因为他的病其实没有那么的严重，
0: 嗯，
1: 感觉上来讲，所以说他就是焦虑嘛，就是、
0: 嗯、那就大夫一般这种情况下就是在化疗是吗？就是说话的话。
1: 这个化疗就是感觉上只能说尽量减少你的焦虑吧，我们很严肃很认真告诉你不是你想的一些病，你不要再焦虑这些问题了，这个对，但是他不会说是焦虑影响到你想想，这句话是绝对不会说的。
0: 哦，就是不能让病人不能告诉人你不要焦虑，这样会让人觉得更焦虑。
1: 对，就跟你跟你姥姥跟你长辈说话的时候说你焦虑是你这么多啊心脏疼头疼这病根，就感觉这不好对吧。
0: 嗯，那么这个病人的话最后他是怎么样了，查出来了？
1: 很可惜我并不知道，因为他在后面没有来门诊复查过、
0: 啊、
1: 第二天被收住院了，然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所以我也不太清楚，但我个人、
0: okay.
1: 从大夫的诊断来讲，他应该不是什么很严重的问题。
0: 那就行，那就行。那有没有就是病人他已经超过了正常的焦虑，会对大夫有一些比较有危险性的行为？
1: 不会，我见过最焦虑的病人、哦、就是只是他来的很频繁，平时他大夫可能跟他说你半年来一次复查就可以了，但他很焦虑、嗯、他可能觉得自己啊又有点症状，他可能两个月就来一次，两个月来一次呢、哦、就是聊聊天，聊聊天呢，然后大夫让你做个那种呼出气的测试，证明你肺功能没有下降，你病情控制得很好、
0: 嗯、
1: 然后他可能问你需不需要开点什么药，然后药呢可能也是 因为国内它那个药物系统是三个月才能开，只能一次性只能开三个月的药，你开多了开不出来，嗯，所以呢你来这次呢你又没法开药，就是只能说我们聊一聊，觉得没什么事啊，他就踏踏实实回去了，
0: 就纯化疗是吧？
1: 有点这个意思，然后大夫可能心里也知道啊，两个月之后还要再见他一遍，虽然我可以半个月一见，但是他就是要两个月一见，真的有一位先生就是这样。
2: Can you imagine not being able to read? Did you know that 1 in 8 children in Canada do not read at grade level? When kids fall behind, they run the risk of dropping out of school. This leads to adults who don't have access to vital information or fulfilling workYou can help by becoming a United for Literacy volunteer. You'll gain leadership skills while sharing your love of learning with others. Visit www.unitedforliteracy.ca.
3: Hear Me Out, a show for the artists, the poets, the thinkers, the lovers. Join me, J. Angel Grande Rodriguez, as we interview some of London's most important figures of modern history.We deliver the hardest hitting questions and receive the most thoughtful answers. That's Hear Me Out, Mondays at 10 p.m., only on 94.9 FM, Radio Western. Dare to dream.
4: Looking to lose some weight? Get lettuce on that burger instead of bacon. Coke instead of that milkshake. Yeah, now you're eating healthy. Radio Western, here for your health.
0: 那除了像老先生这种焦虑是体现在复查上面，有没有焦虑它其实真正影响到身体的一些情况呢？
1: 真的有一个非常罕见的一种情况，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你突然想到呼吸这个词的时候，你的呼吸会变成一种手动挡，就是自动挡切换成手动挡。那你看，
0: 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呼吸，
1: 忽然意识到自己在呼吸了。这个例子就有点像他呢，他当时是一个大概35岁一个男子，说自己来就是说自己喘不上气儿，我记得是这个啊。然后呢？大夫问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他说他在抖音上看到一个小视频，什么测测你有没有什么隐藏的心肺疾病或者身体的一些病。他说就看了这么一个视频，做了几个什么动作啊，深呼吸啊，憋气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动作啊。然后就说做完这个，看这个视频之后，我都感觉一直喘不上来气儿。我一想到这个视频，我都喘不上来气儿。好几天，然后他说，然后大夫问他，那你忘了这个时候，因为你不能一天24小时都想这个事情嘛，说那你忘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会怎么样，他说那就真的什么症状都没有，但是我过一段时间就能想到这个病例，然后我就开始喘不上来气儿，哦，就憋得好难受，然后他就过来去查他是不是真的肺有什么问题，然后呢去查了他的肺功能，查了他的这那那血什么之类的，发现真的是什么问题都没看出来，就是很正常，
0: 就是健康的一个人。
1: 对，很健康的一个人，他运动很多，然后他就是他这心肺功能甚至比常人还好一点，所以说真的，这个感觉就是纯纯的心理因素，然后这个就没办法，他也没法说你是感觉上是心理因素，他说如果你还有类似的问题，那你再回来复查再看吧。
0: 那我就很不理解，他这种健康的人为什么会看到一个就是视频，他看到视频之后肯定是身体感觉又喘不上气的这个症状，所以他才会焦虑的，不是吗？你觉得
1: 他可能就是做了一些憋气的那种动作，然后大家知道憋气之后他可能会这种喘两下，然后他可能、就
0: 是、但他也不至于一个星期都在喘啊，
1: 他就没有一个星期、就是几天、看完视频之后的2-3天他可能一直都想这个视频、然后发现自己，然后发现了自己有喘这个症状，然后就开始喘啊喘，就跟你有时候打嗝一样，你不想他的时候就不打嗝、但是你打一下嗝你又想起来他，然后你一直想就一直打，然后过了可能1个小时不打就不打了。
0: 那就跟打嗝一样，就是如果不是说打嗝的时候被人吓一下能好一点吗？但那如果这种心理严肃的话，你们医生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帮他？
1: 这个我个人感觉，你目前从这种生理上检查不出来的话，那就真的有问题。我原来见过听过那种很极端的那种病例，就是焦虑的不得了，医生就真的说了一句很严苛的话。当时是在那个 北医三院说的，然后北医三院和北医六院呢，它是在同一个园区里面。当时大夫说了一句很严厉有点搞笑的话，说
0: 什么
1: 你要再不好的话，您出门左转上北医六院看看，北医六院是一个神经科的医院。只能说这个了，就是因为任何情况都看不出来他有任何的问题，就只能说那就您去心理科或者神经科去看看吧。
0: 啊，那这个我理解，作为医生，就是作为医生这个人我理解你确实问了很多很烦，但是他作为这个职业会不会有点不负责任？
1: 不，他不是说问了很多的病然后去确认自己是不是这个，他就是说我就是有这个症状但是查不出来任何原因，他不是说有怀疑任何的病、都否定了，他的检查报告上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大夫其实大概觉得你可能是心理导致的一个因素，因为查不出来任何问题，那你就去神经科去看看。他其实不是在开玩笑，他是真的这么觉得的。你觉得你再这样焦虑下去，你就该去心理科啊，或者去看一看。
0: 那会不会遭投诉？这种
1: 谁知道呢？没准吧。但是这确实是一个很中肯的建议，
0: 建议病人去精神科。
1: 对，但就是这方面的问题。
0: 那商武海老师，你在国内医院见习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有没有发现一点比较有趣的国内和加拿大医院的区别？
1: 首先从那个看诊的方式是肯定是有区别嘛，国内都是自己在网上挂号啊，这边我听说是要先找你家庭医生然后再去医院挂号嘛、就是有事先找家庭医生，和那边就是有事直接上医院，就这种感觉。
0: 哦，是因为我了解到国内一般就是门诊就网上预约一下就很方便。
1: 是，但是抢号还是很难的，就是你需要抢那个号，早上七点放号你需要去抢，因为一天的号一般都是限额的嘛、还有一部分比如说像呼吸科经常复查的这些科室呢，他都会帮你预约好三个月之后来我这里复查一次，他会帮你约，然后这样的话呢、那剩下来留出来的这些公开让人抢的号呢就会更少一点。
0: 那抢号的话也有专家号和普通号的区别？
1: 是的是的，然后普通号好像是一天可能今天就没有限额，我可以就一直看病，只要有病人我就可以看，然后但我有下班时间啊，五点钟之后下班了。
0: 那五点之后你这个医生下班了之后是轮替吗？
1: 那就不了，就是你如果还想再看的话你就去急诊看，急诊会有医生，他们是全天在的、
0: 那门诊的话就是比如说九点到五点，然后其他时间都是去急诊吗？那会不会导致急诊很拥挤？
1: 那转院去别的急诊或者什么、其实不太会的，没有那么多很急的东西。
0: 是吗？
1: 或者说医院自有一套它的适应的体系，它既然已经存在并证明他们能轮得开，那就 不用担心这种问题。
0: 但是证明的体系吧，我讲一个加拿大的案例，就是我自己，我前几个月耳钉内陷了一次，然后、对，它挺不是特别严重，所以我去急诊，但是挺紧急的，所以我去急诊的时候。

0: 时间。而且我认为你这种耳钉的这种问题，他可能大部分人会去门诊去看或者是怎样，因为急诊有一些东西它是不治疗的，比如说我有一次耳朵里有钉咛、
1: 哦、
0: 其实就是一种耳朵里堵了那种情况、
1: 哦、
0: 但急诊他跟我说急诊不掏耳朵，所以说你自己回去滴那个药、哦、然后呢再去门诊上把你耳朵那个碎了然后把它弄出来、
1: 哦、
0: 这个东西就因为他判断你不急，而且其实也只是影响听力而已，而且他认为你自己买药是可以先软化，然后他先要软化几天然后才能去门诊把它解决掉，所以说呢、
1: 嗯、
0: 这个东西其实跟你等14个小时也是类似的，就是我治疗不了他直接把我轰回去了。
1: 哎呀，起码他还告诉你回去了。
0: 是的。
1: 嗯，然后除了急诊的话，加拿大的门诊因为是要先从 family doctor 那边先弄过来，然后这样就会导致有很多的大病就是没有被筛查到，就是有些比较不靠谱的会把病拖到很后面、嗯、然后国内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是相对少一点？
0: 是的，因为就是国内你是直接去见了一个医生，他会给你直接开一些检查，就他就是只要认为有一些问题，他就一定会给你开一个检查，让你去保证你一定查一下、
1: 嗯、
0: 我有证据证明你没病，他一般会可能是这种思维逻辑。但是像我听说过加拿大的病例、
1: 嗯，
0: 就是也是一个真实的病例，他是脚踝其实是有一些韧带的拉伤，他是打羽毛球的球队的那个成员，他的那个脚踝其实有很重的伤，但他的队医认为他没有那么严重，只需要进行一些康复的复健治疗、
1: 哦、
0: 然后呢就被队医卡着，他又没有办法去大医院真正去做手术，但是他又疼啊，他又影响他的运动，所以后来他是趁着队医有一天可能不在，是一个小医生可能替班的，然后他又让这个小医生查，小医生说你这个非常严重，赶紧去医院做手术、哦、然后就做完手术之后就没事儿了，所以其实这个就真的也是算是被耽误了，我个人感觉
1: 确实就是这种下到基层的医生还是挺不靠谱的。
0: 对，但是因为我个人感觉你这么疼难受，你也没有解决我的疼痛，所以说那你为什么不让我去医院去做一个更专业的扫描或者检查呢？
1: 嗯，那国内也确实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有的地方没那么发达，那他那里面的就小县城的医生会不会也发生同样的事情呢？那国内有没有更完善的一个体系去解决它？
0: 一般就是社区医院嘛，我知道你指的是可能是这个、嗯、他就会直接建议去一些三甲医院，然后或者一些大型的医院，或者是发达城市的一些大医院去做更深一步的检查，他一般会直接推荐你去，而且其实也没有人拦着你说啊，必须要我这里拿一个什么证明啊或者怎么样才能去、
1: 嗯、
0: 但你可以直接去，就是一般大家去社区医院只是因为离得近，对吧？
1: 好，那社区医院就相当于是一个筛查的部分，小病就可以给他过掉，然后大病。
0: 对，社区医院就有点像 family doctor 那种感觉，你去检查一下，
1: 哎、
0: 但是他并不卡着你去大医院，然后你离大医院近的、
1: 嗯，
0: 你直接去大医院看病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别说了，就是卡人的话，我看过一些就是博主，他们也讲，国内的社区医院里面是有 CT， 然后还可以测血氧什么东西的。
0: 简单的是能测，但是这个也分为是在发达城市还是比如说三四线城市、
1: 嗯、对，但是就是我反正我去过几次 family doctor， 他真的房间里面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是问诊，然后就是看一下你这些东西，有点非常不靠谱。但是呢这个也可以说到一个话题，就是国内普遍认为是有点过度医疗，就是医院是让你有点消费的形式在里面的，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医学主要其实是通过排查你不是这种病例来确定你是某一种病例，所以说它需要做很多的排查，而这个排查就是需要做检查，然后它通过排除了你这么多之后，它做的这些检查它才能确定你是真真正正是哪一项病、
1: 嗯、
0: 所以这个也不算一种过度消费吧，只是为了真正的溯源，因为你不做这些检查你就没法诊断出来你是这个病。
1: 是，但是我们作为患者，我们又不知道我们得的是什么病，又需要做什么检查，

0: 所以就有这种医患不太信任的关系。
1: 不会啊，你有症状啊，比如说你咳，那肯定是让你是优先做肺功能的检查。你
0: 那我怎么
1: 你脚踝疼，你可能优先做扫描骨折嘛，就是
0: 那确实是。但是比如说就是 MRI 的话，我怎么知道我肺，我觉得呼吸喘不上来气儿，我需要做 MRI 还是做 CT？
1: 这是物理学的那种 MRI 扫不了这个呼吸项的东西。
0: 就是举个例子，就是说普通人不知道什么检查是必须的，所以就会让会非常害怕医生会骗我们钱，大概这样。
1: 首先咱们无论是中国还是加拿大，你都有医保来负担一部分的费用，
0: 加拿大更多一点。
1: 对对对，然后医生也会告诉你说这个检查是要做什么的，而且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大概知道 CT 或者怎么样。其实很多人觉得肺上咳啊喘，他会要求要做一个 CT 去查一下我是不是肺上有啊炎症啊肺泡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东西。其实就是像做一个像心理安慰一样，就是扫描了你之后他真正心安了。大部分人其实都是焦虑的，而不是说怕花这个钱或者怎么样。而且医生呢，他都是根据他的上班时间来转换他的工资，然后也跟科室的这个利益有关系。所以说他并不是说多给你开了一项检查他能赚更多的钱，这个完全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尤其大家都是公立医院的这个东西嘛，对吧？
0: 明白明白。那说到这儿，我们可以再聊一下，我们不太了解医院的人对医院的可能有一些偏见什么的。
1: 你见过什么样的偏见？你先给
0: 我
1: 解释一下偏见。
0: 我这些偏见呢一般就是从收集过来，就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就会有很多人觉得医院不干净。
1: 其实不是，医院其实在干净上是很干净的。就是我原来看过一个视频，一个科普的视频，就是对比医院住院部的被褥和酒店的被褥到底哪个更干净。医院的被褥呢，是你看上去可能有一些污渍，但它是无菌无毒的，就会做过那个杀菌的东西。但酒店的被褥呢，是你看着很白，但它其实只是并没有杀菌过。所以从干净上来讲，医院那个被褥一定是杀过菌那什么的，避免交叉感染。
0: 嗯，那确实，哎，以后都不敢住酒店。
1: 别
0: 、不会。但是就是除了这种被褥硬件上的东西，我觉得我们更想关注的就是空气里面。因为病就医院里面全都是病人，然后病人很多就是带传染的，所以空气里面会不会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1: 嗯，是的，我在呼吸科见习是要戴口罩的。
0: 哦，
1: 就是建议你戴上口罩，并不是说必须，因为有一些病不可避免，它可能是感冒或流感，它可能携带一些这方面的病毒。
0: 嗯，
1: 虽然说我原来提到过的哮喘啊，还有一些结节病、慢阻肺这些东西，它都不传染，但是可能会有一些人是感冒诱发了一些东西。诱发了传，所以这是有传染性。
0: 所以交叉感染也确实会存在的，是吗？
1: 肯定的。呼吸科大部分都是戴口罩的
0: 啊，所以还是建议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戴口罩。
1: 去呼吸科看病是要戴口罩，其他科室不用啊。
0: 哦，对。那还有一个偏见就是医学生会常有的，就是学医的人都会非常累，是真的吗？
1: 是的，这个从你记忆的量来讲就是非常累。他们国内有把那个医学书摞上天的那种，摞个几米高都是见过。因为你在没有分到专业科室之前，你是需要知道很多普遍的医疗知识的。浙大我都不举例子了，太多
0: 了，就跟我们学的差不多。
1: 对对对，所以肯定是很累的，因为你要学很多东西，然后在你分到科室之后，你又要去见识很多的病例，你又要去学很多东西。
0: 因为我觉得我们也学了很多，比如说 Lyme disease 什么东西的，但是肯定远远不够。
1: 对，你学了很多，但是你后面还要继续去学最新的病例、最新的药物、最新的技术，都是最新的东西。然后你还要去写一些论文啊。国内是这样，国外不用管，国外治病就治病，国内医生还是要发论文的。这个其实也挺，反正我很不喜欢
0: 这
1: 样。
0: 啊，这个压力好大呀！一边要搞科研，一边要做临床。
1: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很没必要。就是科研让科研人去做，然后医生让他们去治病去就好了。
0: 有道理。
1: 然后精力充沛，你可以两个都干。但我觉得这是天才才干的，不应该要求每一个医生都这么干。
0: 嗯，确实，但是国内 感觉天才太多了，就很卷。
1: 是这样，有可能吧。
0: 行，那接下来还有个偏见，就是医生都要有很强的共情心。
1: 肯定要有共情心，你要去设身处地去感受他的，就是你不可避免你要有一些言语上的一些安抚，或者一些抚慰，或者一些让你相信，对，一些化疗，这是很关键的一些。就是医生其实也要学他对于病患的一些问诊的话术什么的，所以他肯定是要有一个共情心的，就是才能这样能辅助他更好的治疗嘛。
0: 嗯，但是如果医生共情心太强了，会不会特别累？就是你好不容易就是救了一个患者，把他从死亡那边拖回来，结果他最后又没坚持住，那我觉得这个对打击还是很大的。
1: 那确实是这样，有些人会因为这个而放弃当医生了，就觉得他每天看的死亡是太多了，就是生生死死这个东西，他觉得太难受，压在他的心上很难受。然后也是会有这样，然后很多人说他们医院中第一次在急诊可能发现，哎，一个病人没有坚持住，没有救回来。其实大家第一反应可能是呆滞，就是可能愣着没反应过来，然后后来才发现，看这么一个鲜活的生命可能在自己手下没有保住。其实他们在第一次接触到的情况，他们可能跟患者家属一样，都是心里很难受的。
0: 嗯，那沙悟海老师见习的情况有遇到没有撑住的患者吗？
1: 我在门诊真的没有遇到过，没有遇到过这么严重的病例。
0: 那
1: 急诊应该很常见。
0: 还有一个偏见，我国内的朋友提出来的，他们觉得国内医院的态度都普遍不是很好。
1: 大部分可能是因为有些医生呢，他的性格是比较 aggressive 那种，这种感觉他可能非常的强硬，然后去说他的东西，因为他很忙碌，他要接很多病人，所以他的语速可能不免很快，也很急，也很一针见血指出来你是什么问题。可能大家对这个态度就觉得你医生，哎，是个服务行业，是吧？你得服务于我，你得对我好声好气的说话。其实医生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他不能算是一个服务行业，他其实是只算一个专家，他在帮你，他在帮助你治疗你的疾病，不能跟像真正的那种服务行业，就收小费的那种服务行业比，还是不太一样。
0: 医生收小费就犯法了？
1: 那肯定的吧。但是有一些患者呢，可能也会送一些小礼物去感谢他，但是
0: 这种小礼物医生是可以收的吗？不算行贿，
1: 不算行贿，就是没有任何行贿的标准，他只是说感谢您帮救助了我，送一些锦旗啊，这东西都没有任何关系的。当然可能大家不会放在明面上来说啊，但是就是真心的这种感谢的话，大家还是会愿意收下的，因为其实就是一个感谢。
0: 那就比如说医生得到感谢我是坚持的，但是医生态度不好我也是有一点感受的。在国内问诊的时候确实感觉他们说话会比较就比较强硬，而且有种不听你在说什么的感觉，这个可以解释一下。
1: 首先呢，他问的东西是他想知道的东西，你说的东西很多东西他不想知道，
0: 没用、
1: 就是、
0: 是吗？
1: 对，有些东西或者你在重复说一些东西，或者跟我这个病情没有任何的关系，他需要把你拉回来去问他想知道的东西，因为他想知道的东西确实很重要。就是我觉得这个只能说你设身处地去了解，去体会一下医生他确实需要知道的信息是最重要的。但是你提供的也不是能说不重要，但是呢，在你完成我问的问题之前，先不要说那些其他的。所以他们会有时候会觉得医生的态度不好，这我个人感觉跟国内认为医生是个服务行业，需要去捧着患者有一定关系吧。
0: 也不是只是国内，
1: 对，而且国内投诉确实还是很吓人的。
0: 那咱们再聊下一个，就是医生的职业道德跟上一个有点接近，就是感觉医生你态度又不好，然后又没有给我解释清楚我的病情什么的，然后就让我来为一些检查买单，这个我觉得不太能接受。
1: 其实大部分人不会想那么多，大部分想的都是，就我见过80%的病人都不会纠结于你给我治疗是不是对，因为他们也不知道。 就是只能先相信你大夫给你诊治是对的，而且大概率他是对的。你都挂了一个专家号，这个专家可能有三四十年的经验，看过无数的疑难杂症，他去诊疗你一个很常规的病，大部分会是你第一反应会是会相信他的。对，你要是不相信，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说什么，但是我们医生也没有义务去向你解释。去像你像教授一个本科医学生一样去解释那么多的东西，他没有这个义务，他只能说尽量给你讲明白你是有什么东西需要注意。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就是相信，给你开一些常规的药，其实没有说是很不常规的东西。
0: 所以就是像我这种疑心这么重的人还是比较少见的，大家还是要相信医生。
1: 在见效之后，大家的疑虑自然会消除。
0: 好了，的最后一个迷信也是我朋友问的，主要是在加拿大的医生，他在加拿大医院里发生的事情，就是护士小姐姐经常会吼人，会吗？国内？
1: 基本上态度上还是要不能说到吼那个程度，除非说是你家属就是说要你空腹，你没空腹，那确实是你的问题，他可能会吼你，对吧？
0: 术前，
1: 但是正常来讲不会很恐怖的。对，就术前有些很多情况下，就是很多那种让人看了让人脑溢血那种小视频，我问你空腹没空腹啊，他说啊早上啥也没吃，然后又医生又旁敲侧击问了一下什么别，他说啊早上吃了两个鸡蛋什么的，这算啥？那这种就是让人
0: 很恼火。在干什么？
1: 你没有一直去遵守他要求你干的事情，比如说空腹啊，比如说多长时间不吃饭不喝水，这些东西真的很重要。
0: 确实，但是很多老年人就不懂，我也刷到过，就是说老年人说不能吃东西，但是我喝了两碗粥。
1: 对，就是这个东西只能说家属尽量控制一点，但是你就得要讲述这个严重性。所以他护士很生气，这我能理解，但是恐怖了是不是？
0: 对，因为就是我那个朋友他是在护士台，也是在那个急诊里面等了好几个小时没有消息，然后他就问护士，就是然后护士就是特别凶的吼他说，你不用问我，我不是管这个事儿的东西，就是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 这个我觉得还是应该好好说的，就是因为护士的培训，我个人觉得他们培训是很严格的。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是，他是学护理专业的，然后他们有那些什么，什么美妆，就那些仪容仪表的课，他们要微笑，要怎么说话，要怎么穿戴，要怎么化妆。
0: 哦，还要化妆吗？
1: 是的，是他们是要专门培训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加拿大这边他们的培训，或者当天心情不好，
0: 完全没有。
1: 我感觉加拿大这边的护理学院也很难进，而且他们培训也是专门挺时间挺长的。所以我个人感觉可能那个是个人的问题吧。
0: 对，
1: 因为这个全球的培训应该都是要态度要至少要正常的态度。
0: 也是个人不能代表群体的意思。
1: 是的。
0: 行，那我们来到这个播客的最后一趴，就是珊瑚海老师来讲一讲自己的经历，你为什么一开始想学医这条路？
1: 怎么感觉突然上了一些很高度的问题啊？就是我就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康好好活着享受世界，因为我本人很想健健康康享受世界啊。我学医也是希望能为这个道路上怎么说呢，添砖加瓦吧，希望研制出来点东西啊，或者说救治一些人，就感觉也是为别人的生命做出一些贡献吧，感觉是这种感觉。
0: 那珊瑚海老师想好了要进什么科吗？我知道是很遥远，但是
1: 进什么科室吗？这我还真没怎么想过，但是像外科那些需要手术的科室，我其实也有一点胆怯，因为我会怀疑我会不会手抖啊，这种感觉。因为我的手工其实也没有太多的练习过，所以说我也不太确定，可能没准去心内科之类的当个内科医生也挺好。
0: 挺好。那这次看到呼吸科有没有有点往这方面倾斜一点？
1: 我也觉得也不错哈，这个科室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它的疑难杂症很多，挺动脑的一个科室。
0: 哦，喜欢动脑的。珊瑚海老师也跟我们 share 了很多就是经历吧，有很多比较焦虑的时候。那你就是看到这么多医患接触，有没有 让你更想学医，要么更不想学医。
1: 我其实是更想学医的，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这么多没有办法治疗的药，治疗的病人，就促使我说希望去做更多的事情。有些人其实看到很多这些绝症的患者，他会觉得哎呀生命太脆弱了，他反而不想学医的。我其实是反而是反过来，我其实觉得这种还是需要我们去做更多努力的，而不是说我就去有点像逃避，或者也不能这么说吧，因为在生死面前说不算不上逃避，懦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0: 我好有担当。
1: 别我的天哪，
0: 确实是一个我们想看到的医生的样子。那么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啦，讲了很多见习生眼里的医院，也说了很多关于医院的迷信。那么感谢珊瑚海老师来我们这里当嘉宾，
2: 谢谢。
0: 然后我们这期医院见习就录完了，感谢收听 FM94.9 CP 绿云中文电台，大家下期再见。